0: 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玫瑰，玫瑰。
1: 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力火车，玫瑰玫瑰。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1: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位吴若希，很多人听到吴若希的歌都会觉得非常有故事感，因为他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唱了 OST， 当年那个越难越爱真的一曲封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吴若希的《无常春秋》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白小白，唯独你可无可代替。

白小白这首歌《唯独你无可代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送祝福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许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许太太特意为你点的歌，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也希望多多好好的这个大家长往后每一天都能够顺心如意。我们先听歌《生日快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生日快乐歌送给许先生。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你不是奢求或者期待别人的夸赞，身边的另外一半的肯定尤为重要。被爱人理解，被伴侣认可，是每一个人心里很踏实的一个温暖。这份认可就藏在朝夕相伴的日常当中。我相信许先生平常做的应该还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许太太很幸福呀。我们今天呢也借着生日的这份喜悦，希望许先生能够永远拥有这份最珍贵的认同感。祝福你们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其乐融融。8:12，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送给许先生，生日快乐。马上我们要来继续听歌，《路虎》这首歌《天下第一》最最棒，送给悠悠小朋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节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节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节，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节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节，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时持节，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节。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各大媒体上看到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发文说，张宇已经是20多年喉部肌肉不受控制，患了一个僵直性声音痉挛的一个症状啊，一个病症，就是说话有的时候会卡、会抖、会失声啊，不唱歌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更别说唱歌了。但是我们也依然看到他经常会出现在各大的舞台上，没有刻意卖惨，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平静的在唱自己的歌。当然之前我们会听到爱情当中的各种委屈和不甘，但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20多年的隐忍和深情。8:2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同类。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王杰的《可能》，八九十年代港乐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人，除了王杰，可以听到张国荣，可以听到谭咏麟，可以听到梅艳芳，可以听到四大天王，还有周慧敏，还有陈慧娴等等等等，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动人旋律的歌手。当时不仅仅是港乐，当然港乐在我们心目当中代表的东西有非常非常多，不光是青春的回忆啦，还有我们最先接触到的市井烟火、爱恨别离，那个理想闯荡，尤其是 TVB 的很多剧都深入人心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来自胡林《东风》。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东风》。其实说到东风，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春风拂面，还是很多很多的代表春风的古诗词，或者说在古诗词当中出现的一些东风的字眼？比如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很多很多的情绪，比如说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在描写东风春风。所以在我们的大部分的古诗词文言文的作品当中，东风就是春风。当然东风也可以指代一个征战的场面，比如说我们还在一些这个辛弃疾的作品当中可以听到东风夜放花千树，这个场面也是非常唯美和热闹的。所以东风究竟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生机，代表美好，代表时机，代表助力，代表伤感，也代表思念。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想到东风我想到无风，梁朝伟这首歌《无风的晚上》。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89.3，先听为快。
1: 无声的对手戏，
0: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黄磊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1: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0: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0: 89.3，先听为快。
1: 最是这人间的一眼，
0: 虞书欣最新主的单曲《最是人间》留不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这是一首写给所有的妈妈，也被所有的妈妈能听懂的歌。一个没有唱伟大，只唱了日常，只唱了蜕变，只唱了心疼和爱的一首歌，来自弦子和老光的《我是一个妈妈》。当然，妈妈这个渺小又伟大，平凡又柔软的一个存在。我们总是习惯地把妈妈叫做超人，但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因为爱才变得无所不能的。9:19，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平冠和郁可唯，从来没有想过。
1: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八九三，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

0: 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

这个小杰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郑中基的歌《缘分无边界》，这是他的一个爱情宣言，就是真诚坦荡，爱能破万难吧。9:35，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彭羚，认真就好。

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很有画面感的故事，爱从不轻易的来，来自张雨生，一个把心想这个非常抽象的爱变成了具象化的美好。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爱像自然一样可贵，不轻易的来，当然也不会轻易的走。如果爱，就请你全力以赴，坚定一生。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持人

0: 园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胜点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睫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睫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睫，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睫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睫，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睫。张骞出使西域时持睫，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睫。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睫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

的有浮和船，浮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浮和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
4: 但是天使千万搞不懂的。

0: 影片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更不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
2: 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

0: 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8: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7: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8: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7: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8: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7: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8: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墨妆》。
9: 以墨为引，以我欣赏，以墨为裳。
3: 编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为墨妆。在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节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节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节，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节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节，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时持节，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节。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
4: 那是天使亲吻额头的味道。

影片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

0: 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更不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
2: 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指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静静，不要说话。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爱火车，玫瑰玫瑰。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3重毛，秦节是2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睫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睫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睫，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睫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睫，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睫。张骞出使西域时持睫，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睫。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睫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
4: 那是天使，竟然得到了你。

0: 天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停
2: 下，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我。

0: 9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带零件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睫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睫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睫，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睫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睫，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睫。张骞出使西域时持睫，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睫。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他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

0: 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狗屁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苏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
2: 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呀，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认

0: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让我来看看今天是谁呀。
1: 今天是我，是我，就是我。今天又来到了893直播间。
0: 是是啊，今天呢陪伴大家的一个是陆欣，大家的老朋友了，一个是小丹，其实也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
1: 过，可能有三成新吧。
0: 是三成新人。
1: 人家是五成熟，但是最近福州的天气出去就是全熟。
0: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朋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多朋友对你的那种感觉是感觉你特别的温柔，
1: 声线会骗人。
0: 哎呦，
1: 实际上还好吧。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确实是比较热的，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也提醒过大家，说咱们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外出。
1: 是的。
0: 那目前我们看到天气的一个变化哈，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生成了。
1: 这么快？都六号了已经。
0: 哎呀，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啊。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蔷薇将是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增强，然后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
1: 嗯，
0: 哇，所以就是

0: 台风现在能不能影响到我们，可能我们感受还没有这么明显，
1: 是，但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0: 但是高温影响我们了呀。
1: 哎，其实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因为经常会听到你们的声音。我特别想问问啊，就是菜菜吧，就是大嘴巴在节目里面经常说
0: 在北京时间是7:05，小丹说了菜菜是大嘴巴。听众朋友都记住了啊，等到菜菜回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如实汇报。
1: 因为他经常在节目里面说陆星爱晒背
0: 哦，
1: 所以我特别好奇像这种高温预警的时候应该不至于了。
0: 就是除非呢我最近有什么事想不开了。
1: 你看我都已经知道了，
0: 天哪，
1: 告诉菜菜他说的这句话已经传到了901。
0: 哎呀，哎，你看其实就是在今天早上的9:18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在北方城市9点多其实还不是到最热的时候啊。你看在今天早上的9:18，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你像苍山啊、静安、台江、鼓楼、马尾，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甚至有的地方你再热一点的局部可能会超过38度。
1: 是，而且好多朋友都反映可能体感还不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如果大家必须在这个比较高温的时段出行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0: 对了，但是你说到这个自己体感的这个温度哈，你不用等到9点多，在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有朋友就测算过，当时咱们福州主城区的相对湿度差不多是在90%几，气温呢当时是在28.4度。
1: 六点，
0: 哎，对，早上6点哦。那根据体感温度来计算的话，体感温度大概是在31.2度左右，这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体感的温度。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现在咱们再感受一下，我就是很轻松，我觉得白天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是40+以上啊，
1: 绝对有。
0: 太热了，太热了啊。
1: 是。
0: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持续高温酷热的桑拿天，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雨伞呢也带一带啊。
1: 对对对啊，因为午后不排除会有局地热雷雨
0: 哦。哎，这个时候忽然真的其实有点期盼赶紧下雨。
1: 是，但是这雨啊，福州话说它要下透，如果没下透的话就那一阵，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是一秒进入桑拿房，
0: 就有些东西不如不来呀。
1: 要干脆呀。
0: 小丹应该是福州人是不是？
1: 我是
0: 那以后小丹跟我点跟我一起搭档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你说福州话呀我有老师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跟菜菜搭档大家说福州话的时候，我跟菜菜是以普通话的格式念出来的，我俩也不知道咋发音，我俩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但你知道吗，就是作为福州的听友来说，他特别喜欢听你们用这种就是
0: 蹩脚的福州话。
1: 就是浑然天成的可爱，装都装不来的。
0: 然后 MC 也有说哈，他说我有预感今天是小丹，然后他说我的第六感居然对了呢。
1: 预感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下雨还下透的那种。
0: 那要看萧敬腾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了。
1: 对，就怕那种又下雨又闷热啊。
0: 哎，其实不仅是我俩在节目当中调侃说希望下雨啊，在咱们福州市12345的热线发布当中呢，还真的有朋友希望说，哎，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哈，说因为现在福州比较热嘛，希望福州可以出现降温啊、降雨啊、大风天气啊，或者降低空气湿度啊，来摆脱闷热天气
1: 啊。这可能是大家的心理诉求。
0: 对，然后想问问能不能相关部门介入干预一下天气变化呢？
1: 所以他向谁许愿啦？向谁？
0: 然后人家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哈。这个诉求呢其实从心理层面上咱都能理解。
1: 理解理解。
0: 但你从实操方面它其实不太合理啊。天气气象变化它是属于自然客观规律啊。它怎么能受到行政部门的人为调控呢？它不可能啊。
1: 我也无能为力啊。
0: 咱们气象部门人家负责的是监测、预报、预警。他没有办法直接改变自然天气状态啊。
1: 气象部门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你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是，
1: 但是气象部门不能对天说你不许
0: 要求雨啦，
1: 你下雨吧。
0: 是啊，所以这也超出了他们的受理范围啊。
1: 对，
0: 但是能够感觉到因为这段时间的高温啊，就是确实让不少朋友感觉到说五月的福州这么热情了吗？
1: 对，
0: 甚至有朋友真的我看他晒出了那个截图啊，一张是咱们福州鼓楼区，当时它测得的温度是35度，但是那一天的最高温度是37度。

0: 度，
1: 嗯，
0: 然后他拼了一张图，在这张图的另外一半是非洲，
1: 非洲，哦，
0: 非洲24度，最高温度31度，
1: 已经比非洲热了是吧？哎，不过确实感觉最近的这个高温让大家有一些措手不及啊。既然说到我是福州人啊，
0: 嗯，
1: 在福州话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跟天气相关的俗语，
0: 哎呦，那我得学起来了。
1: 说的比较长，你先，
0: 哦，你能不能控制在5个字以内？
1: 这句话真的比较长，叫做“梅歇五我贼攒，寒衣修咩暖”。
0: 啊，这个话题过。
1: 啊，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啊，什么意思？
1: 端午节的粽子还没吃
0: 啊。
1: 可能有一些御寒的衣服还不能这么着急给收起来
0: 啊，哦，还会冷。
1: 因为往年啊，真的是可能要过了端午节之后，
0: 是是，
1: 温度才会相对的稳定。
0: 嗯嗯。
1: 那今年呢，就是在端午节之前，我们就已经先感受到了
0: 挺热了。
1: 是的，
0: 嗯嗯。哦，哎，那如果说用福州话讲说，好热呀！
1: 呀耶呀耶
0: 呀耶呀耶呀耶
1: 耶耶耶
0: 哦，呀耶
1: 呀耶呀，就是代表很
0: 狠的意思啊。
1: 对，比如说女呀总，就说明你好漂亮，
0: 啊，你很漂亮。哎呀，这个懂，夸自己的话你当然要听明白呀，贬低自己的话你自己大概率也能猜得到。
1: 女想呀总
0: 啊，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妹很漂亮，是不是？
1: 生得很俊
0: 啊，
1: 长得呀
0: 耶呀耶
1: 呀耶，就是非常热
0: 哦，嗯。所以你看看，我们也来预测一下吧，就是我们目前接受到的消息哈，从明天开始呢，咱们福州会有一个降水过程，
1: 嗯，
0: 雨势也会增强。28到29号呢，全市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
1: 也就是明后天了。
0: 哎，你看这波降水呢，也有效可以缓解连日来的高温炙烤，
1: 嗯，
0: 所以不然大家再等等，
1: 再等等。
0: 对，然后
1: 看明天的雨。
0: 我今天啊，跟别人发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咱们说，你别多管闲事了，你哪凉快待哪边去，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哪凉快去哪边待着去，这是
1: 祝
0: 福。然后甚至我今天跟朋友讲，我说你实在不行啊，你如果说长期或者正好有活动安排待在户外的话，
1: 嗯，
0: 回去喝点绿豆汤。
1: 哎，对。
0: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功能性饮料可以满带一瓶去喝一下，补充一下，
1: 补充。
0: 然后对，还有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是相对敏感的，出门之前你别考虑那么多有的没的，防晒霜一定要涂，
1: 嗯，是
0: 回来之后做好卸妆工作之后尽量的贴个面膜，给皮肤镇静降温。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哈，
0: 嗯
1: 啊，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像陆星所说的，他如果说在户外待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些，
0: 嗯，
1: 就会感觉到皮肤发烫、
0: 刺痛，
1: 甚至会发痒。
0: 是，
1: 嗯，
0: 所以你看，说到这个防晒啊，大家其实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都安排好了。
1: 嗯，
0: 您来回复2026哈，啊，得到的就是咱们兰蔻小白管防晒的链接。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
0: 嗯，
1: 499买一送一。
0: 哇，原装正品买一送一哈，
1: 嗯，
0: 就跟办公室的小姐妹啊，咱们就先拼一下。
1: 夏天真的是吃防晒的季节，
0: 太热了。
1: 对，
0: 然后感谢圆儿给我们报了个小路况哈，
1: 嗯，
0: 他说现在苍山就在下大雨啦，
1: 下下来啦。
0: 他说下下来有点像温泉呐，
1: 好温泉呐，
0: 雅耶。
1: 还好他现在这会儿下下来的不是烫的，
0: 天哪，
1: 是闷的。
0: 哎，但是我们因为今天是在我们远洋路这边直播间来直播啊，
1: 嗯，
0: 我们发现其实外面是不是有点阴天，但是没下雨。
1: 对，
0: 还没下雨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也拜托大家了，如果各位正好下班路上遇到了短时强降雨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报个路况啊，
1: 嗯，
0: 报一下坐标位置，我们相互帮忙一下，哪里通行情况可能没有这么顺畅，或者哪里有点堵车了，因为毕竟马上就要开启晚高峰了。
1: 对，
0: 路面上的情况也拜托大家了。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古人很重视南方，帝王大都坐北朝南，甚至在他们百年之后的陵寝墓碑也总是坐北朝南的。比如紫禁城，它就是按照坐北朝南这么来设置的。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对我国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坐北朝南为尊，源自于古人对中医文化、对气象文化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五行八卦之说，最早见于周易。首先对地理知识的角度来说，地球自转导致日出日落，而我国处在地球的北半球，面朝正南的房子总要比其他面向的房子在一天里获得日照更充足，所以久住在面南房子里的人就比较健康，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那那时我们的老祖先们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住在面南的房子里就比较健康呢？因为古人研究出了五行八卦之说，按其说法，东方为木，南方属火，西方为金，北方属水，而皇帝是龙的化身，当然要坐在水上去压火，这样才吉利呀。周易上说，圣人南面，面听天下，向明面治，南面也就成了帝王治理天下的代名词。与南面尊位相反，北面在古代是卑位，这首先得从北字的含义入手进行解释。北的本意是背或向背，在甲骨文中，北字就是两个人背靠背的样子。古时两军作战，打了败仗而逃跑的一方总是背对敌人的，所以说打仗失败了就叫败北。帝王总是坐北朝南，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呢。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然后呢，你点歌我看到了哈，等一下我们曲库里头找一下，帮您按时间位置去排播一下。另外呢，也感谢我们画师冰城林啊，他说了，南三环地丰江这边雨下的好大呀。
1: 那看来这雨是到来了。
0: 哇，就目前来讲，我们这边还没下，但是已经有人跟我们讲了。地丰江这边下雨了，
1: 还有刚才说的是苍山吗？
0: 苍山这边也下雨了。哎呀，赶快下一下啊！下个雨，下个雨之后，可能大家体感温度，多多少少会好点啊。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热的一个天气啊，就是除了说咱们每个朋友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之外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一些关于健康的问题。那这个健康有可能一个是注意防暑降温，还有一个是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它有一些隐患，比如说食品隐患。因为天气太热了，对，东西特别容易坏。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观察过您买的这个食用油，你这一桶拆开之后大概会用多久呢？
1: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厨房是我的禁地。因为
0: 好福气。
1: 但是我特别崇拜就是做菜特别好吃而且会烘焙的就是偶像们。
0: 天哪，这么热的天，你崇拜他的意义是？
1: 因为我觉得他很优秀，然后有一双巧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0: 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家人口基数相对比较多一些嘛，然后所以我们家买那个油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最大桶的那个分量来买，
1: 家庭装。
0: 对，家庭装的那种。然后，后来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其实有点犹豫啊，因为新闻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现在炒菜啊，你就会发现，如果说炒菜你感觉越来越不香了，甚至有的人怀疑说，哎呀，我最近是不是厨艺退步了，我最近是不是吃外卖吃太多，我嘴都吃刁了，
1: 就是我感觉口味变重了。
0: 对，您有没有想过可能问题是出在那一桶油上呢？
1: 油放久了，
0: 就它不香了。很多人买油的时候是精挑细选的，看生产日期啊，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甚至说现在你再去超市看一下那个油的品类，其实非常
1: 非
0: 常丰富。
1: 对，
0: 什么
1: 五花八门。
0: 对对对，我想一下，花生油，
1: 对，
0: 什么
1: 菜籽油葵花油，
0: 你看看这么多种油，你真的挑花了眼。橄榄油是不是？
1: 橄榄油，
0: 还有咱们的茶油。
1: 对，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能挑的能跟我们挑选的品类其实非常多，但是拎回去以后哈，你这个油大概吃多久，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就没有留意了。
1: 对，一般就是快吃完了，然后呢就再续上。
0: 对，
1: 不会去关注从我开封到用完中间大概有多少时间。
0: 是，
1: 我知道有一些小姐姐她比较讲究哈，就是开封新的护肤品的时候，她会贴一个日期标签，因为怕自己用过期了。但是油可能就不在意了，因为那么大一桶呢。
0: 是，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咱们这段时间，因为特别是进入到夏天了，就是你吃油的时候发现这个油啊变味儿了，甚至说有点浑浊发苦发涩，那就证明其实已经坏了。油标注的保质期呢，通常是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存放的时间，你只要没打开没拆开过，它你就按它的保质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根据研究显示哈，没有添加抗氧化剂的像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啊、大豆油、花生油，在我们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当中，5升装大桶油开封用42到63天过氧化值就会超标了，
1: 就最多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是
0: 5升装的，
1: 如果是1升装的食用油的话，大概呢就是开封之后28到56天过氧化值，它就会超标。
0: 那基本上就是你争取一个月内。

0: 内呗，
1: 一个月内如果是买的大桶装的话，我估计是吃不完，
0: 太难吃完了，
1: 吃不完的。嗯，所以可能还是更建议大家啊，就是买的容量稍小一些。
0: 嗯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家庭人口数多一些，嗯，它大概是在两个月以内
0: 哦，
1: 可以把它吃完。
0: 天哪，
1: 嗯，
0: 那我下次拆油的时候，我真的要写一个时间标签。
1: 嗯，那比如说我们用的时候是一整桶油直接用呢，还是会分装呢？
0: 我是分装，
1: 我也是。
0: 就是因为那一大桶油你炒菜你就不可能、
1: 啊、
0: 我天天我臂力，
1: 那分装会不会稍微好一些呢？可能对于大桶装来说一样，它同样是开封了，
0: 对，或者说你开封之后的储存环境多多少少我觉得
1: 也会
0: 有些
1: 影响，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食用油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就拆开之后大概会使用多久。那我们今天跟您聊到这个话题之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家的这个食用油的使用情况啊、
1: 嗯、下一次开新油的时候大概就可以
0: 写个标签
1: 观察一下、
0: 嗯、是的是的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因为我们看到福州的雨带现在开始慢慢的也不知道是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移动了，
1: 不会是由南往北呢
0: 但是有人跟我们反映说地风江这边下雨下的特别大，苍山这边呢
1: 这
0: 也开始下大雨了，
1: 都在一块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哈，您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开始下雨了吗、
1: 嗯、
0: 我们目前所在的静安区远洋路这边还没有开始下雨，
1: 对，
0: 但是我们蛮期盼下雨的啊，
1: 下吧下吧。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旦说大家下班路遇上这种短时强降水天气啊，如果能等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避一下、嗯、如果正好在行驶在路上的话，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小丹。
2: 哎，是的，是的哈，我们关注了健康的问题，但是要说到说最近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还是聚焦于高考和中考，
3: 是又一年的考试季来了。
2: 哎呀，而且我一直在讲，其实每次刷到有关于高考的新闻或者中考的新闻，
3: 对。
2: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能共情现在的孩子，可能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甚至说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高考他可能关注度不像现在就是全社会层面的去关注，
3: 也是因为现在各个渠道我们都能够看到有关的消息。
2: 然后我今天看到的那条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晚自习然后都在埋头写作业，然后呢

0: 说接下来是英语听力，对、然后呢他就是说了一个英语听力，然后大家就准备做听力，然后就开始放歌了。
1: 我看不了这种
0: 真的，然后放的是再见、
1: 再见、
0: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就留言嘛，说可能真的就是出了考场之后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
1: 是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0: 天哪、就是我一下子我那种情绪就

0: 年龄大了，看不了这些煽情的东西。
1: 也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情感比较充沛的，所以呢，就特别特别容易被，比如说一首歌，
0: 是
1: 或者一个画面、一句话感染。
0: 对，而且是什么呢？而且这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开心呢，然后歌曲都没放完呢，班里好多孩子都已经哭了，
1: 这就说笑着笑着就哭了。
0: 是，所以你看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频频冲上热搜啊。那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在有一个话题呢，我今天还特别关注了一下，他说的是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网络流传。因为现在大家手头都习惯了，可能你有豆包、有元宝、有百度文心、有科大讯飞等等等等，我们习惯性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求助一下 AI 软件。
1: 是，
0: 那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在高考期间使用 AI 工具来完成其他的一些不法的目的，然后呢网络上就开始流传了，说高考期间啊 AI 工具将会禁用。那如果长期依赖 AI 工具去处理文件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了，那高考这几天我的事情要怎么往前推进。所以呢我们目前也了解到哈，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之后呢，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比如说像豆包，豆包说是在高考期间他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哎，人家有个 but，
1: 对，猜题、答疑等等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
0: 哦，
1: 具体的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呢是还未接到通知。
0: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然后腾讯这边也有工作人员表示了，他说去年的时候高考期间，腾讯元宝就明确是不答题。对对对，就是你不可能说我拍到题告诉他，哎，这道题该怎么解答，人家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的。
1: 是的。
0: 然后百度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暂时还没有收到说高考期间百度文心的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啊。
1: 对，那还有科大讯飞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0: 对，因为今年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年啊。有用户就说了，在去年高考期间的时候，比如说像腾讯旗下的元宝，它是不能够正常使用的。发出识图总结指令之后，元宝人家会有统一回复。那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啊，比如说 Kimi 啊、DeepSeek 呀、豆包啊，都是在高考期间有相关的这种回弹设置。
1: 比如说啊，在去年大家收到的可能就是，尊敬的用户，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指的是识图总结啊。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0: 另外还
1: 同时祝愿广大考生
0: 对
1: 金榜题名。
0: 是，而且人家其实说了比较详细哈，他无法使用的时间，比如说像6月9号8点到12点半14点半到18点15分6月10号8点到12点半15点到17点正好就是高考这几天嘛。
1: 考试期间。
0: 对对对，这几天啊。
1: 对。
0: 另外呢，如果说就是平常大家习惯性了，比如说像豆包啊、识图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几天。
1: 我最近认识了很多植物，是因为什么？
0: 先克服一下吧。
1: 就是出去户外的时候看到这个植物，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习惯性的可能拍一张图，然后让他告诉我。
0: 然后问一下啊。
1: 对，那这几天大家可以暂时先把这个功能搁置一下。
0: 哎，对对对啊，因为有朋友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像豆包，因为我自己下的是豆包的 app， 就是它可以识别普通的风景照片，就我拍一些花花草草，让它去识别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输入跟考试有关或者说跟知识有关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它上面就会回复你叫做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是这样的一种答复，
1: 所以其实大家其他的功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比如说你要编辑一些文本啊，它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在日后，尤其是高考、中考那几天哈，中考其实还会好一点，尤其是高考那几天相对比较敏感。就是大家如果说，尤其是说现在孩子，比如说他要写作业、要辅导作业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是白天。高考的那几个时间段他是扫不出来题的。
1: 对，
0: 但是晚上是还可以啊。
1: 是，辅导一般集中在晚上。不影响大家，
0: 就是老母亲情绪不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是集中在晚上，
1: 就是如果有监测的话，在这个时间段疯狂的上下波动。
0: 哎，当然说到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应该是我跟潘潘那天去搭档的，我们其实有聊到说高考中考期间，咱们除了关注成绩之外，当然成绩不是全部啊，
1: 当然
0: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些变化。
1: 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

0: 是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1: 嗯嗯，
0: 然后呢家长都小心翼翼，
1: 是
0: 反而有时候是因为这种区别于平常的小心翼翼给孩子更大的压力，
1: 嗯，
0: 咱们可能这时候呢就是要发挥演技，
1: 哎呀，
0: 平平常常稀稀松松的让孩子就是平缓的过渡过去，
1: 哎，都不是事儿，没事儿，
0: 对，那那不是高考过后还有一个热搜就是什么考前考后两个样子
1: 就是考前的时候宝宝你点什么妈妈做什么、考后就是妈妈吃剩什么你吃什么但是开玩笑啊，
0: 是
1: 但是也折射出作为考生的家长，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双方是相互理解的，毕竟爱是相互奔赴的啊，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那聊不是聊它的功能，是聊它 APP 的名字，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说了，我们现在手机你打开页面，你会发现有各种功能的 APP，
0: 对，
1: 有理财功能的
0: 啊，理财
1: 啊、有比如说辅导孩子作业功能的
0: 必须，
1: 甚至我们日常办公啊像钉钉啊等等等等交际功能的这些 APP、那最近呢有一个 APP 它上了热搜，是因为它 APP 的名称有人觉得不吉利，
0: 我之前还关注到过，
1: 嗯
0: 啊，就是它的出发点其实是非常，
1: 但是我觉得它的用途是很实用的，
0: 是因为确实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
1: 是
0: 啊、
1: 然后呢他的 APP 叫做死了吗
0: 啊
1: 然后当时呢他推出来之后呢一下就上了热搜，大家觉得说不是那么吉利哈，就是特别说咱很多朋友讲都是叫避称嘛，然后就是说、哎呀你开口闭口讲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吉利，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它是守护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个健康，对，独居老年朋友健康的一个问题、然后目前呢这个平台开始升级了，升级之后呢它叫做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
0: 在吗在吗
1: 啊，亲在吗，就是这两个字在吗在吗
0: 啊，
1: 这个在吗在吗它开始重新升级了，那升级之后它有哪些变化呢？首先为什么说我感觉这款软件是不错的哈，就是它很多的变化是非常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0: 啊，
1: 它坚持适老设计，是特别大的字体
0: 哦，就是老人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1: 对，
0: 嗯，
1: 界面也相对简单，
0: 可能就只有是和否两个选项
1: 少操作高容错，
0: 嗯，
1: 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
0: 嗯，
1: 那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如果是独居老人啊，就是你家里孩子确实因为咱们要工作，甚至说你在异地工作的时候你不太放心老年朋友，对，他自己在家该怎么办呢？
0: 嗯，
1: 就老年人呢他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签到，如果说两天没有签到，那么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他的紧急联系人，
0: 嗯，
1: 甚至软件还设置了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
0: 就是可能老人家突然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1: 哎呦我这心脏有点不舒服了、
0: 这时候
1: 哎呦我上厕所起不来了，
0: 对、这时候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有一个很醒目的按钮、一摁可能孩子和社区马上都能知道，
1: 是是是，那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怎么办呢？他不是有那个安全扣吗、安全扣就可以一键触发，而技术工具是第一道防线哈、因为他们还和街道这边形成了一个守护机制、为辖区里头独居啊高龄老人建立守护档案，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看到老人的一个签到的状态，一旦发现说这位老人超期没有签到或者说状态有点异常了、迅速核查情况，比如说我上门去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安好、或者我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0: 是的是的，
1: 那一旦说老人触发了 SOS 这个按钮，他后边是有个专员的
0: 五分钟内响应，
1: 哎，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
0: 对，在15分钟内可以联动上门、同时呢可以同步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急救资源、
1: 是
0: 可以说是为老人家守住了黄金救援时间，
1: 哎，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就是之前他就是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哈、当时叫死了吗，现在叫做在吗在吗，
0: 是，
1: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他还没有全国铺开，他跟社区联动还是仅限于在杭州这边适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耐心等一等，一旦说可以全国铺开的话，我真的我其实蛮想给自己老人会下载一个这个东西的。
0: 对对，因为子女真的是非常的牵挂，
1: 是
0: 长辈。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聊哈。然后之前不是说到说高考期间可能一些相应的大数据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来给你答题嘛。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啊，那高考期间我没有办法问豆包

0: 数学题了，高中必修的数学题好难啊。
1: 哦，
0: 然后他还分享了说上周做题的时候被数学给气哭了。
1: 嗯，
0: 然后建议高考期间老师是不是不要布置数学作业了，高一高二的同学要崩溃啦。
1: 嗯，
0: 然后好期待一年后他的高考啊，是这样。
1: 哦，所以他现在是高二学生。
0: 对，是这样。小西西，我们之前有说哈，他只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只是在高考白天的那个考试期间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啊，哦，晚上还是可以的。
1: 是，
0: 我想到了一个笑话哈。
1: 什么？
0: 说这个世界上啊，
1: 嗯，
0: 就特别诚实的东西，一个是打喷嚏、眨眼睛，
1: 还有一个是
0: 避免不了。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数学，他为啥呢？他数学永远都不会骗你，因为你不会就是不会。
1: 我还以为还有个是咳嗽呢。说到数学也是我的噩梦。真不会。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咱们一道题一道题的解决，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功课啊。
1: 嗯，
0: 虽然你还没有到说高三马上就要高考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依旧美好的祝愿要送给你啊。
1: 嗯，
0: 我们依旧希望说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两个微信公众号等待大家。嗯。

0: 味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MC 因为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哈，他其实有在讲，他说因为每天都有听咱们的节目，然后他说发现因为今天是在远洋路直播间嘛，他说跟 M17 直播间的这个麦啊传出来的音质是不太一样的，
2: 是吧？
1: 说感觉远洋路这边的细节更加清晰一些。
2: 嗯，那你就认真听
1: 啊，接下来所有的这个所有节目的质感都是一样的了，都是清晰一点的了啊。
2: 对，
1: 然后呢也说了，他说怎么会有台风叫蔷薇的呢？哦，
2: 你要说台风的名字那千奇百怪的可多了，
1: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呢。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各个国家会写一些名字嘛，
2: 对，
1: 然后就上报到他那个一个专门的这个姓名库，然后上报过去之后呢，姓名库会有一个筛选，然后在这个台风如果在当年它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像灾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伤亡，就会把它剔除掉，对，会把它剔除掉，
2: 对，然后有一些名字会轮回来使用，
1: 是是是啊，我们只希望说它是一个优秀的台风。
2: 优秀的台风是什么呢？
1: 哦，
2: 就是
1: 首先
2: 红奈木一丢了丢，
1: 不要在周末来，
2: 对，然后就是降降温，
1: 哦，
2: 下一点雨，
1: 是，
2: 然后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你看，这才是优秀台风的特质啊！
2: 希望你成熟一点。
1: 哎，当然，我们生活其实每天都在变化。我今天在准备新闻的时候，其实我蛮诧异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究说，哎，5G 的速度啊，5G 的网络呀，哎，你冲浪不能2G 了，你得往5G 走了。
2: 好像我们一切都在求快，对不对？
1: 是，最近6G 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也让咱们国家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是不是我要换手机了呀？
2: 你其实只是想换手机吧。这个理由很充分，
1: 哎，因为当时我们在普及 5G 的时候已经说，哎，比如说下载的速度有多快啊，
2: 好快，
1: 对对对，上网的呀，或者说大数据模型等等等等，它的一个数据对接有多快啊，
2: 对，
1: 现在都已经来到 6G 的实验阶段啦，
2: 而且有希望是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哇，
2: 以后说 5G 都被淘汰了呢。
1: 但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买手机，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是品牌本身了，他甚至会关注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它里头附带的一些价值，比如说你的储存空间，
2: 对，这是可能女生很看重的，
1: 对，然后你的颜值，
2: 对，
1: 甚至说，哎，你的拍照的摄像头的像素，
2: 对，男生可能会追求什么呢？
1: 它速度，
2: 速度，
1: 芯片的速度，
2: 内存，
1: 对，
2: 因为可能打游戏啊之类的，对这个要求会比较高。
1: 你看，说到刷手机啊，各位警醒一下啊，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每天你刷手机的时间是在5个小时以上，
2: 现在马上数一数今天刷了多长时间，
1: 那么给你带来的是你有可能会变胖，
2: 哦，
1: 有可能会变笨。
2: 变胖的话，大家最近如果真的长秤了的话，哎，不一定是因为你吃出来的，是你刷手机刷出来的。
1: 是，你想一下嘛，你说你如果说长期使用时间超过5个小时，它代表什么呢？你可能在刷手机的时候，坐的时间是不是比较长？
2: 对，就
1: 运动的时间比较多。

0: 晚，嗯，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慢慢变胖了？
1: 对，
0: 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这样的风险就会随之攀升啊。嗯，甚至我们说变笨啊，变笨其实，嗯，你想
1: 这话怎么说？
0: 它是这样哈，因为刷手机呢，它的前额叶、边缘叶、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而这些东西它会降低大脑的反应速度，
1: 哦，
0: 所以手机刷的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
1: 而且我们现在哈，大家如果刷短视频的话，
0: 短平快，
1: 可能就会有这种的感觉，
0: 嗯，
1: 你的思维有时候跟不上你的手速，
0: 是，
1: 对吧？然后呢，就是大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充斥，
0: 嗯，
1: 你可能没来得及思考，已经又进入到下一段的视频内容了。
0: 哎，对，嗯，所以我们以为说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但是它不是主动的思考，它是被动的灌输。特别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孩子要远离电子产品？
1: 嗯，
0: 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啊，
1: 对，
0: 像它的前额叶啊、海马体啊这样的功能快速重塑，所以像高刺激的、高干扰的使用方式就会严重影响孩子们大脑的这个正常发育。
1: 对，如果家里有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家长就会知道啊，孩子的一些互动类的这种动画片，
0: 是
1: 通常呢问完一个问题之后
0: 他会停顿，
1: 小朋友你找到了吗？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孩子思考的空间。
0: 对，
1: 那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No 不会有这个停顿，
0: 嗯，
1: 真的是只一秒都停不下来。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真的强烈建议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
1: 嗯，
0: 要慎重考虑啊。就如果孩子能接受的话，我真的建议高中高考结束吧，再去买手机，
1: 这个也是我现在的目标。我也希望可以，不过现在也确实因为学习它是多维度的，
0: 是
1: 很多时候需要用到，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家长
0: 的监管。
1: 对，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智慧，
0: 管控是有用的，是有用的，
1: 都有。
0: 哎，所以你看啊，我们说你看都在变化哈，嗯，可能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可能是科技进步方面的变化，嗯，我们也特别期待大家把您所喜闻乐见的一些变化分享给我们。
1: 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

0: 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恋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妆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开为墨庄。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因为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呢，首先呢开心的快乐的，然后或者说今天有什么困扰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1: 还有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对，因为刚刚好多朋友也反馈，有的地方下雨了嘛，
0: 是，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有看到具体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是啊，然后肖西西跟我们讲，之前我们不是聊到说看手机可能会让人变笨，然后变胖嘛，就是每天刷手机超过5个小时以上。对，他跟我们分析，他说他当时拥有人生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是12岁，
1: 上初一的时候。
0: 哦，哎呦，这么早吗？他说我不沉迷手机，在我这儿只不过是一个通讯工具。
1: 那这样是很棒的。对，
0: 他说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是很晚才回的，因为我非常少的打开手机，除非打电话给我找我才有用。
1: 哦，那我们要表扬表扬表扬笑嘻嘻。
0: 哎，对，就是之所以说不太放心这么早给孩子配备这些电子产品哈，是因为
1: 怎么说呢，就是
0: 大人对于手机的自控力其实都没有这么想象当中这么高。
1: 对，更何况是孩子。而且孩子他其实还处在三观啊，
0: 对，
1: 塑造的时候。
0: 是，
1: 如果说他看到了一些不是太适合他这个年龄段需要接触到的内容，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担忧。
0: 当然，所以我记得应该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聊过这个手机的问题哈，就怎么样来平稳的跟孩子来交流，说这个手机给他配备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家小朋友在6年级的时候毕业嘛，然后跟我讲，他说妈妈，我马上成为初中生了，我想提一个小的要求，但是你可能大概率不会同意。
1: 他自己已经找好
0: 对，你可能大概率不会同意。然后我说那你可以先尝试跟妈妈去沟通一下你想要做什么。他说妈妈，他说我想买一部手机，我可以用我的压岁钱去买一部手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这就跟你的电话手表是一样的概念，我说电话手表它的主要功能是电话和手表。你如果说哎呀妈妈我要打开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因为现在电话手表的功能
1: 太多
0: 了，然后甚至电话手表人家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1: 是的，孩子
0: 他们也
1: 会
0: 相互点赞。对，然后我就把这些功能都关掉了。然后他说那这些功能我都不能玩，我说你看你的目的是在于要玩这个电话手表，那妈妈的出发点在于说哎，你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能联系到你，知道你是否安全。
1: 是，
0: 我说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拿到手机之后可能啊，我说妈妈预料的可能我们的矛盾就要开始了。
1: 对，比如说会有一些视频，会有一些网页，会有一些游戏，不太适合在这个阶段。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也很想跟你来交流，我说你如果你要了解比如说最近身边

0: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说因为妈妈本职工作他其实也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妈妈就会跟你去分享说，哎，现在世界上我们中国甚至说我们福州福建、然后发生了哪些大事儿，我都会第一时间我们来分享。
1: 是的，
0: 我说妈妈能够保证说你哪怕不需要刷手机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不是通过说哎呀我要刷手机看一下最近在发生着什么。我说大概率来讲你刷着刷着手机你就不一定去看一些新闻了，
1: 对，
0: 你可能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这个可能就是以后我们矛盾的触发点。
1: 是，
0: 所以我说你可能我说你别说初中了，可能到了高中妈妈给你手机给不给还是个要打个问号的事情。
1: 我现在给孩子配的不是电话手表
0: 啊，
1: 因为我当时有给他买过电话手表、
0: 啊、
1: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因为手表的界面毕竟只有这么一方小天地，
0: 是
1: 字很小
0: 又怕眼睛受不了，
1: 怕他长时间盯着看。
0: 嗯，
1: 然后呢我现在给他配的就是一部所谓的老人机
0: 就是能上网吗？
1: 不能上网、
0: 啊、
1: 他没有上网的功能、
0: 啊、
1: 他只能接打电话、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个类似像亲子支付账号的，就是偶尔比如说他出去想要给自己买一点零食一瓶水之类的、他可以用扫码支付的功能、就是而且他还只能别人扫他不能主动扫码。
0: 天哪。
1: 对，然后我觉得刚开始啊他可能也会觉得功能怎么这么单调呢、我都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我还可以加好友、还可以发朋友圈，但是用着我觉得他也已经适应了，
0: 习惯了。
1: 对，
0: 冒昧的问一下，您家小朋友是多大呀？
1: 今年6年级。
0: 哦，不错不错哈、又学到了一个方法。
1: 我希望可以保持住。
0: 是是是啊，就是关于手机的问题、其实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探讨啊、或者说也可以回忆回忆，就是您当时拥有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是多少岁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还蛮有兴趣的。我就在想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怎么了呢？
0: 话说呢，这件事儿发生在河南。在南阳呢有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超市买牙膏。
1: 买牙膏、
0: 哎，你说平常咱们买点什么米面油啊牙膏啊什么的，他会赠点小赠品。
1: 小赠品，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实用的一些小东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价值可能不会太高。
0: 是，比如说一个杯子呀、买酸奶的时候人家也会说哎我赠你个酸奶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然后他在超市买牙膏呢运气特别好。
1: 好，
0: 他抽中的奖品是什么呢？是即将要举行的世界杯门票。
1: 天哪，可能很多朋友想买都还买不到呢。
0: 是啊，世界杯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一张，
1: 而且是16分之1决赛。
0: 对，是买牙膏中的大奖，而且特等奖仅此一份。那么接下来反转就来了，因为呢他自己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了，就是讲述了这段经历哈、他意外抽中了这个特等奖，是7月3号世界杯的门票一张。但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观赛、他希望将这张门票转给真正想去看球的球迷。那在转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发生问题了。工作人员就说了，他说品牌方给的这个票肯定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中奖者呢需要线上认领后领取。那这位女士呢她是转卖嘛，转卖就属于个人行为了、至于门票是否实名啊、能不能转卖啊，广场方面她不清楚。
1: 其实广场方面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约定，
0: 对，
1: 就是你中奖了
0: 我给你这个奖品，
1: 我把奖品给你了。
0: 对对对，同时呢也提醒有意售票者要注意辨别避免上当。那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关注？首先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它一定是个大热搜，
1: 一定是接下来很多球迷的狂欢。
0: 对，那随着视频热度不断的飙升，这名女子呢也再次回应了，她说呢她希望把票转给真心想去的球迷。那有网友就鼓励她了，说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经历嘛，你完全可以排除万难你过去看一看。
1: 我们之前说锦鲤啊，这就是锦鲤了吧、
0: 甚至有网友开出了高达10万到50万不等的价格去求购这张门票。
1: 天哪，牙膏多少钱？
0: 天哪。哎，我代入感的不是这款牙膏哈、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会，我排除万难我请假，我得跨越山海，我要去现场看一看。
1: 就
0: 是
1: 因为这张中奖的门票，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我有这么一张、还是说我就是按照他不是10万到50万吗、我就是中间收个价我就给他卖掉了。但是 那
1: 你更倾向于自己前往还是把它处理掉？

0: 要
1: 卖了吧
0: 很实际，
1: 毕竟我坐进去我这个脸我对不上号啊，
0: 看不懂，对不对？
1: 看不懂、嗯、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嗯、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嗯、那有懂行的网友就说了，说大家要冷静哈、啊，这张票呢、嗯、是1/16决赛，它不是总决赛啊。
0: 对，一般来说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场次，可能就是一票难求。
1: 对，他说虽然世界杯门票确实普遍是偏贵的，嗯、但是你说10万到50万去求一张票，好像不太值得这个价格啊。嗯、所以今天呢，其实蛮想问问大家的，就首先来问问各位啊，您比如说。购物的时候，
0: 嗯，
1: 咱们每天买菜嘛，买日用品嘛，这种平常的这种消费，有没有哪一次就这种福利带给你了意外的惊喜？
0: 嗯，
1: 然后另外我们代入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是主角、嗯，咱们都获得了这张门票。如果你获得了这张世界杯的门票，你是会选择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旅程，还是说你也会像这位女士一样考虑放弃，
0: 把它转让出去？
1: 转让出去，
0: 嗯。
1: 如果是你，
0: 如果是我的话呢？
1: 那那我说了嘛，
0: 哎、
1: 我会转让，
0: 你转让哈，
1: 我转让，
0: 我也是，为什么呢？嗯、一我看不懂字，二我可以把转让的这笔费用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哦，
0: 我换个目的地呀、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嗯，
1: 所以、哎、你看，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代入感蛮强的，
0: 对，但是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可能跟我们的立场就不一样，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啊！我可以去看一场球，
1: 对对对、嗯，包括转让，人家是要买的，不是说人无义务的送给你，
0: 嗯，
1: 你是要花钱买他这张转让的门票的，
0: 对，
1: 目前有网友开出了10万到50万不等的价格去求购啊，
0: 嗯嗯，
1: 所以来问问大家了，就是您日常购物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一种惊喜哈，获得一些惊喜、嗯、然后或者说如果是你获得了这张世界杯的1/16的决赛的这个门票，你是会说啊，我排除万难，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浪漫旅程，
0: 是
1: 还是说我也会像这位女士一样，可能会考虑说有一些价值方面的交换，我把它给卖掉，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也等候着各位跟我们来讨论讨论。但是如果说您的立场，你觉得说，哎呀，我讨论的这个东西，嗯，我想求匿名、啊，没有问题啊，求匿名三个字打在前头，毕竟
0: 我
1: 们确实
0: 比较好，大家放心。
1: 我们也欢迎各位文字语音都行啊，两个平台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睫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睫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睫，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睫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睫，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睫。张骞出使西域时持睫，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睫。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睫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睫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睫、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睫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睫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睫，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4: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那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跟我们的听友阿健先说声抱歉哈，因为之前我们在刷听友留言的时候，可能您这条被忽略掉了，就刷过去了，就覆盖掉了。他首先跟我们来分享的是路况的问题。他说他是福州的滴滴网约车司机啊，辛苦了，辛苦了。他说坐标闽后南屿也是下雨了，
1: 在大概5:30的时候，
0: 对，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按照这个照片显示的，应该雨势也不小。
1: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如果是午后高温的话，特别是容易在傍晚的时候下这种
0: 短时强降雨，所以注意安全哈。尤其是这么大热天，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们有一些朋友是需要长时间开车在路上的话，其实也很煎熬，
1: 对，
0: 非常煎熬，对。偶尔自己也找个时间去放松放松啊。当然了，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1: 中奖运，其实这也是
0: 运气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个女生，一个妈妈，然后她去超市买
1: 牙膏，
0: 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她又没有办法去现场，所以打算转让，然后有网友呢出价10到50万元的这种不等的价格区间，然后所以来问问大家哈。首先呢，来问问各位，如果您是这个事情当中的女主角，
1: 对，
0: 咱们也抽奖，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
1: 对，
0: 然后你是会选择说我排除万难，我说走就走的旅程，我马上就规划起来，因为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开幕了嘛，
1: 对，而且他这张门票的时间是7月3号，
0: 对，然后呢我排除万难，我就必须我得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是说算了算了算了，哎呦不折腾了，哎，转让了吧，还能赚一部分钱，
1: 对，
0: 就是你会怎么处理。另外也来问问大家这个中奖运啊，就是平常买这些东西有没有中过让你比较惊喜的奖项？
1: 我没有。我一直以来
0: 我听得出来你语气当中的咬牙切齿。
1: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怎么遇到这样子的就是额外的小惊喜。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到现在，
0: 我觉得
1: 很少。就连再来一瓶都没有被我遇到。
0: 我刚要说，我觉得就是在再来一瓶很流行的那个年代，我好像再来一瓶的中奖概率都没有这么高。
1: 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
0: 啊，
1: 我都怀疑是不是噱头，说
0: 怎么了呢，
1: 一位男子在一个超市，他买了一瓶功能性饮料
0: 啊，
1: 然后呢打开瓶盖后是再来一瓶，他就这么连锁的再来一瓶开了10几20瓶。
0: 天哪，他是买到盗版了吧。
1: 我想我当时的反应是，我想记一下这个牌子，我到时候也去试一下是不是中奖率这么高。
0: 所以你看，来问问大家，刚刚不是两个问题吗？然后 MC 就说了，他说啊，他说那个世界杯的这个门票嘛，他说给我吧，我懂球，然后我就说了，人家是要卖的，
1: 对。
0: 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必须得去。他说我这种球迷啊，如果中了，我可以3天3夜不睡觉呢。
1: 那你去试试买个牙膏。
0: 就比较激动啊。那不行啊，他说特等奖就独一份，已经被他中掉了
1: 哦，
0: 是不是啊。然后
1: 接下来其他超市有活动了，
0: 对，老板说了，他说我当时拥有手机的时间是在2024年高一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的手机，他手机主要用来看小说。
1: 哦，那你会不会给自己安装一个防沉迷系统呢？因为看小说我们知道
0: 老耗眼睛了，
1: 你那个，而且是你那个情节，如果说它在层层递进的话，你也
0: 停不下来。是我那个就是不提倡哈，我那个眼睛啊，这个度数啊，这个近视飞升的度数，真的就是在高中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是借那个小说，
1: 借小说，
0: 就是门口是有那种小书店的，那个书店呢，就是那个老板混的都特别熟了，我们当时借好像一天是3毛钱还是5毛钱，非常厚的一本。那你想一下，高中的学业压力其实是特别大的，你啥时间去看呢？你要不就是对躲在被子里偷偷的看，然后你还不能光明正大的看，又担心家长没收，又担心老师没收，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视力啊突突的往上涨，从100多度一下子涨到了就是现在的400-500度。就是真的不提倡哈，就是姐姐是过来人，有一些悲伤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啊。
1: 我想到了那一个悲伤逆流的伤痛文学，
0: 真的。然后夏曦也说了，他说我顶多就是喝饮料的时候中过再来一瓶，
1: 那你也已经很厉害了。
0: 是是，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其实代入感

0: 哎呀，蛮强的，就来问问大家了。如果大家比如说买牙膏，你就是中奖了，我中到了就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比赛的这个门票，那您是会选择说我一定会去现场去看一看，还是说我就把它卖了吧？
1: 对，然后再用这一笔钱来规划一下，
0: 再做一些其他事情，
1: 他的事情，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因为我知道说咱们平台的 MC 是铁杆球迷啊，基本上说能看到的一些比赛他都会去前往现场，去现场看、
1: 哦、
0: 因为我们其实讨论过有一些比赛现场看的那种状态跟你在对跟你在屏幕之前看的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可能现场就会被赛事真的是完全全身心的投入，然后被现场的氛围感染，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给我们晒的票是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当时是中国对阵日本嘛。

0: 然后他有到现场去看啊，他说这届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我就是去现场看的呀。
1: 我们刚才两个足球小白还研究了一下，因为我一眼看到2024 然后陆星还说不至于吧，上面不是2026吗？
0: 就是我俩小白到连具体时间都没分析出来呢。哎，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哈。正好有位女士去超市买东西嘛，
1: 对，
0: 然后随手可能买了个牙膏，中了这个牙膏品。

0: 把票转让卖掉。
1: 对，
0: 然后目前呢网上特别火，是因为有网友出价10万至50万不等来求购他这张票，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首先呢就说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中了这个门票，我会不会去现场？还是说我会像这位女士一样，我也给他转卖掉？那另外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平常大家随手买一些东西，有没有过中奖的经历？
1: 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也沾沾好运啊。
0: 是，然后你看方就说了，他说我之前是在超市买洗衣液，随手抽中了一提卷纸，虽然说东西不贵吧，但是觉得实用啊，就很开心。
1: 很开心。
0: 他说如果我是新闻里头的主角哈，抽到的是世界杯的门票，我肯定是舍不得转卖的，我会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太难得了。
1: 确实啊，如果是自己买票前往现场，那可能本来就已经是很爱好，如果说你又是因为幸运儿抽中了一张门票，然后再前往现场的话，哇，你这个人生这个书写真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
0: 就接下来你的朋友圈里你就是最靓的仔，
1: 对，你就是大家的锦鲤啦。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运气一般，最多也是一样的，就中过一瓶饮料。
1: 那你比我好啊。
0: 他说如果真拿这张门票的话，他说哎呀，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啊，真是折腾不动啊，他说我大概率会选择转让出去，然后换一笔实惠的补贴来补贴一下家用，
1: 非常实在的一个想法，对吧？
0: 是、
1: 是会过日子的。
0: 是，然后小林也跟我们说了，他说去年买菜抽中了一桶食用油，正好赶上家里的油快用完了，我觉得挺凑巧的。如果是我中奖的话，我本身我就是球迷啊，我肯定是立刻收拾东西出发，现场看球啊，想想都激动啊。
1: 那也不用立刻，7月份的，还有一点
0: 签证先去申请啊。
1: 哎，对哦。那他也不包那个机票啊酒店啊，
0: 没有，就人家只给你门票啊，
1: 只给你门票，所以你看这笔账我们自己再算一算。
0: 对啊，你自己要算清楚。
1: 对，
0: 所以就是几番考量之下，我觉得我反正大概率我肯定就是会卖掉了。
1: 那我挺坚定的，就是卖掉。
0: 前提是我们要先有这位女士的运气啊。
1: 好嘞，我们要沾大家的好运。
0: 对对对啊，当然说到就是现场看一些比赛，我觉得这就跟现场看演唱会一样，因为我知道上个周末的时候咱福州文旅市场是特别热闹的，好几场演唱会是开在一起的嘛，然后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现场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啊，确实有一些比赛也好，或者说演唱会也好，你来到现场感受的氛围它一定是跟屏幕上啊，或者说你朋友圈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甚至说一些对抗性的比赛，比如说足球、篮球，还有就是咱们国乒啊，乒乓球比赛，就为什么每一站都这么多人，那是因为说大家在关注比赛的同时，他其实关注了很多的一些个人元素，
1: 对，
0: 个人情绪嘛。
1: 对，
0: 但是你到现场，就包括说咱们最近特别火爆的闵超，有多少朋友是跟着闵超的赛事在这个城市当中来逛吃逛吃呢？
1: 是，
0: 对，
1: 所
0: 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爱好是一部分哈，天时地利以及这个机会也是一部分。有人在听我们节目说，就跟我们感觉是一样的，哎呀，我都没这运气中这个世界杯的门票。你可以先去抢咱们闵超的门票啊。是不是接下来福州队又有比赛啦？
1: 对对对对对，
0: 中签了没呀？
1: 可以先试试，
0: 哎，试试手气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也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平常大家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我随手买的一些东西，我忽然获得了一些小奖品？然后想想我还蛮开心的，可能这个奖品的价值不是很大，因为你看我们看到了有什么一提抽纸啊，
1: 对，还有一桶油
0: 什么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它可能价值。衡量的话它不是很大，但
1: 但是
0: 带给我
1: 的情绪价值，
0: 对，情绪价值，我觉得哇，这幸福感太棒了，
1: 对吧？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讲啊。强说了，他说过年囤年货的时候，当时抽中过坚果大礼包，
1: 哎，很实用。
0: 是，他说这一家人吃的也很开心啊。当然如果说我中得了这个世界杯的门票，他说这个门票价值可不低嘞，他说我会考虑转手，然后把钱存起来， 留给孩子交学费。
1: 哦，又是一位会持家过日子的朋友。还有笑笑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之前在便利店消费的时候是抽中过免费的早餐券。
0: 啊，这个也可以。
1: 嗯，也非常好。连续吃了好几天，幸福感满满。
0: 哇。
1: 然后他

0: 他说哈，如果说要是抽到门票，他一直呢有想去外地走一走，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这个还不是外地了，你是外国了。对吧，
1: 哎呀，你跨的这个区域可能有些广泛了，
0: 这一下子目标是大目标实现。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可别提抽奖这件事儿了。他说我目前参加的抽奖基本上都是谢谢参与。
0: 我也经常看到这四个字。
1: 对，他说真的有幸拿到门票，路途太远身体吃不消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说转让掉更实在。他说到这个谢谢参与啊，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福州特别火的不是那个发票可以抽奖吗？
0: 发票抽奖
1: 我抽中了10块钱，就是我第一次就抽中了10块钱，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奖都是谢谢参与。
0: 再多试几次，我发现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参与这个活动，
1: 是。
0: 然后据他们说呢，他们基本上，都多少都有，
1: 都中过奖，就是中奖的概率其实还蛮高的。
0: 有一个朋友比较多的，可能已经累积有200多。
1: 天哪，平常花的也不少啊。然后萌萌说，他说我带女儿逛母婴店的时候抽中过一个卡通玩偶，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啊。他说我虽然是女生，但是不妨碍我是球迷啊。他说如果我有这好运气抽中门票的话，我肯定是要到现场亲自去看一看，圆自己一个现场看球的梦想。
0: 哎，我发现好像目前为止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现场，可能五五开啊。对，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
1: 对，
0: 是吧？就是以后等我老了，当我老了，我可以
1: 我坐在摇椅上给我的孙子，
0: 你要想当年呐，
1: 你奶奶我呀，
0: 哎呀，
1: 哎呦，我可是去过世界杯现场的呀。
0: 哎，就确实想一想，好像还挺不得了的。
1: 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我还担心一个问题啊，不会有语言障碍吗？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喊加油。
0: 加油就加油。
1: 喊啥呢？
0: 喊啥？看现场喊啥。
1: 跟着敲锣打鼓，
0: 现学现卖。
1: 哎呀，所以就是可能也到那个氛围啊，就是体育无国界，音乐无国界嘛，可能到那个氛围当中你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0: 是，
1: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平常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中过奖，有些意外的小惊喜呢？或者说咱们也带入一下，如果您是新闻事件当中的主角，咱们就买牙膏，然后咱们就中了这个世界杯门票了，您会去现场看，就是我排除万难，我怎么着我都得现场去看一看，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是说，哎呀，我考虑到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因素的叠加，算了吧，我还是像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士一样，我就把它给转卖掉了呢。
0: 是，
1: 您是怎么处理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哎，刚刚几声惊雷过后，我们地理坐标位置是在远洋路这边哈，也开始哗哗下雨了，
2: 而且雨势还真的挺大的。
1: 是，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听友 Mr. Ma 是来跟我们分享路况来了，是不是？
2: 好，我们听一下。
1: 来听一个，听一个啊。你好，
3: 那个三环往南站的方向，在龙进白宫门口那个积水非常严重，堵车堵得一塌糊涂。不会开车的人就不要往那边走了。
2: 啊，三环往南站的方向，
1: 荣幸白宫那个位置，
2: 那个路段
1: 啊，有积水，
2: 积水比较严重。
1: 是的，谢谢、谢谢哈，
2: 谢谢你
1: 啊、因为现在可能不同的区域，它这个雨势是不太一样的。
2: 对对。
1: 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真的要注意安全，留足一个距离的刹车位置哈。
2: 还有，如果是水啊，积水比较深的话，就
1: 不要轻易的
2: 涉
1: 水。
2: 嗯、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呢，首先他说
2: 我比较现实。
1: 对对对，我帮你改一下哈。他说我比较现实，如果抽中的话，我肯定是卖掉换成钱的。
2: 嗯，
1: 如果说要抽奖啊，这个运气的话，我上大一的时候买了一台电脑，那个时候呢是在电脑城那边抽奖，抽中了一个电脑用的音响，音箱。他说，然后那个音箱呢，我到现在还在用，超级好用。
2: 哇，
1: 就证明商家还是蛮良心的，
2: 还抽了个音箱，其实刚好、
1: 质量还可以，是是是。
2: 嗯，
1: 然后求匿名，
2: 嗯。
1: 他说以前菜市场也有那种满额抽奖的活动，我还中过一袋大米呢。
2: 嗯，
1: 哎呦，现在菜市场，就是商贩哈，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家里老人有一次去菜市场，然后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哎，你帮我从这个群里头退出来。”我说：“你是什么群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蔬菜什么什么什么群。”我说这个是干什么呢？
2: 这已经进供应链了。
1: 对，他说我去买菜的时候，人家说了可以进他们的买菜群，就是这个店家自己拉了个群买菜群。我说那这买菜群给你的优惠是什么呢？他说在群里头什么10块钱减2块钱，就类似于这样的，你给他展示一下你的二维码就知道啊，你是群友，然后怎么他有新鲜的蔬菜到了之后就会通知我们，
2: 相当于以前我们所说的那种会员制。
1: 对，
2: 对不对？
1: 然后他说啊，刚给我便宜了，但是我群太多了，你帮我退出来。
2: 没关系啊，叔叔，下次再进我们还有新人专属优惠。
1: 是，然后这位求匿名也是说，他说那个菜市场满额抽奖中过一袋大米、他说够吃好久了，特别实用、他如果是我的话，路途遥远再加上工作不是这么轻易的可以请假的，是走不开的、我可能会忍痛把门票转让出去
2: 啊，是出于这个考虑啊、那还有阿姐，我们来看一条啊、他说喝饮料的时候中过好几次，再来一瓶
1: 啊，那运气也不错。
2: 对啊，算是他的常态好运、
1: 然
2: 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足球门票啊、他说价格高、很香、打算转卖。
1: 哎，如果大家在看门票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他背后这场比赛本身，看到的是价格，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会因为这个价格给他卖掉啊。
2: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可能比较好解，看你是不是球迷。
1: 是
2: 是不是？
1: 然后浩浩也说了，他说我网购抽奖中过小额免单。
2: 嗯，
1: 哦，他说到这个我也中过小额免单。
2: 你中过免单？
1: 当时微信摇一摇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额免单吗？
2: 我没有。我摇一摇好像有摇到过减几元
1: 啊啊，
2: 没有摇到过免单。
1: 我有小额免单，但是当时应该是买了奶茶，就是他减的数额不多，但是是免掉了、就是他又退还给我了。
2: 好幸福、
1: 他说省了一笔小钱，乐了半天、他说我年轻，我时间自由，抽到门票我必须出发呀、去现场体验不一样的氛围。
2: 刚刚陆星说到这个摇一摇，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一次购物经历、我终于有了一个中奖的经历、真的是好不容易想起来。当时看那个某宝的直播、然后呢主播抠，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发送一下某一个关键字、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真的是顺手、
1: 发了一个，
2: 我也是第一次参与、第一次参与、然后就中奖了。
1: 天哪，
2: 对，
1: 中了。当时是什么还记得吗？
2: 没有，我当时看的是加油的直播，是加油、然后就中
1: 了一
2: 瓶，送了
1: 你一瓶、
2: 对，啊，
4: 你看那也是可以的嘛，
2: 为数不多的一次
4: 中奖经历。
2: 我今天才想起来。
1: 哎呀，是是是啊，然后兰兰是发语音给我们了，是不是？
2: 来
1: 我们听
2: 一
1: 个。你好，
2: 你好。
5: 卖呀，我做卖呀，卖完了以后换一场国内的旅行，还能留点积蓄日常花，多好。国外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说他会选择说卖掉，
2: 他说卖呀卖呀，绝对卖呀。
4: 我刚始以为他说的福州话呢，我想这啥意思啊。后来反应过来啊，他说把门票
2: 卖
4: 掉，然后在国内玩一玩，国内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
2: 对，然后呢这个旅行结束之后可能还能有一笔
4: 小的积蓄。你看看就是跟我们这些考虑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啊。确实，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说中奖这件事儿嘛，就是可能它的数额不大，但是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真实存在的。
2: 对，
4: 算是我们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些些的小幸运啊，
2: 小确幸。
4: 是的，希望大家呢我们都能经常遇到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小幸运，这样的小收获。
2: 是的，
4: 还是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大面积的开始下雨了，已经不分区域了。可能雨势不太一样，但是依旧提醒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2: 是的，
4: 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4: 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2: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
6: 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希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节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节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节，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节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节，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时持节，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节。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

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气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0: 清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
4: 那是天使亲吻到额头的味道。

0: 天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不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
2: 挺遗憾的，
1: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第七名，主角。第六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0: 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晨。

0: 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曲。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寻。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您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咸的啊，又加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

0: 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我。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还可以爱吗》，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凯。黄霄云真的是科班出身的非常实力派的一位，在98年这一个档，或者说98年以后、98年以前，我觉得他都是一个非常神奇般的存在。这个声音很清亮，我相信大家都刷到过他在音综当中直接唱歌剧的意大利歌剧的那个瞬间，那个状态真的，而且在后。

后面也唱了很多很多电影电视剧的 OST， 所以也被大家叫 OST 的神曲收割机。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这首歌《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单依纯。

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是笑嘻嘻啊，说昨天晚自习结束后回宿舍，去考古了一下小朋友时期的单依纯。那个时候他唱歌已经很好听了，单依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而且老天也直接喂到嘴里了。所以他今天点了一首单依纯18岁的时候唱的歌，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怯场，在很多的大咖大师面前完整的很完美的也把这首歌展现了出来。我们看到很多次单依纯唱的这个作品都是干净的，很细腻的，而且是自带故事性，一下子

会把很多人的思绪拉到他的情绪或者说故事当中，所以这种细水长流的这种事情，这种表述表达才是很让人牵挂的。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今天二我想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魏琪琪，这首歌是流星花园的一个插曲，爱存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无糖可乐的 Superstar， Jamelia， 他想听这首歌。当然，这首歌，非常具有这个欧美的一些风范，不管它的节奏还是它的发音啊，特别棒。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有点乱，他说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所以我们来听告五人和王源的这个版本。

这首歌原唱是五月天，所以我们听到五月天的那个合唱的那个版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少年的那种很青春的阳光的感觉。当然这个版本是告五人跟王源在音综的舞台上合唱的，这个版本多了很多温柔，也很有穿透力。7:25，我们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昨天或者前天吧，他就点过这首歌，但是没有听到。那我们今天再为他来播放一次，汤令山，这首歌的名字叫《颜色》。

0: 93.3 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Jolin蔡依林的诗人漫步，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他说其实经常点歌，但是呢车程只有20分钟，最近几次点的歌都没有能够在上班路上听到，今天你就如愿啦。诗人漫步来自Jolin，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我们都知道Jolin平常是劲歌热舞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天刚刚听到的这首完全就是走清冷的那种路线的，加上它的配器也很简单，我们听到了主旋律钢琴的声音，所以把这种诗人的定位、诗人的标签扣在了Jolin的身上。我相信他非常喜欢这个标签。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I 朱明，这首歌后来来自刘若英。

我相信那些年我们都会在 KTV 唱这首歌，唱我们的错过，唱我们的遗憾，唱我们的成长，唱我们回不去的那个从前。当然这首歌有很多很多个版本，有的温柔治愈，有的撕心裂肺，有的青春懵懂，有的比较的释然。不管哪一个版本，戳中了每一个人的17岁，每一个人的初恋。那个时候年少嘛，就会知道任性啊，骄傲啊，永远都不知道去珍惜，以为爱情就在那儿，都会等你。但是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人爱都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7:4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摇滚琥珀。他说，2年前的5月底，我在日光清城点出了第一首歌，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是莫文蔚的《如初之光》。彼时的心境是想要借音乐的互动找一个出口，让一束光照进来。现在成了一种日常的习惯，我现在回望那束光一直在，而且已经沉淀成了琥珀色。谢谢893日光清城，也谢谢潘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拥有了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特别有质感的听友。

这首歌的名字叫《地下婴儿的摇滚琥珀》。其实音乐就是这样，一次次的点播，一次次的相遇，让我们很平凡的细碎的日常突然间就有了专属的色彩了，这个颜色叫琥珀色。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又是一首把诗意跟画面感拉满的一首歌，周董周杰伦的《青花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首歌应该是刻到每一个中国人 DNA 当中的一个国风的巅峰作品，这首歌也是把东方美学写到极致的一首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年他是一举拿下了最佳作曲、最佳作词，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三个奖项，非常非常厉害。一句一水墨，一字一青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青花瓷》。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久等了，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带零件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